高等法院分庭。印度联邦内政部长阿米德沙和周四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了这一决定。沙先生表示，这项决定将通过缩短当地居民获得其依法享有法律服务所需的时间，显著改善居住在拉达格偏远地区民众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正在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四拜会了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会谈期间，莫迪先生分享了其进一步加强印日特别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的愿景，并强调日印日防务与安全合作对于促进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莫迪总理介绍了日本与印度企业初创公司在国防领域开展合作的机遇，特别是在印度制造倡议框架下推进联合研发和联合生产方面的机会。防卫大臣小泉向莫迪先生介绍了双边防务合作进展情况，并重申日本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深化同印度的关系。莫迪总理还回顾了今年七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赴印度出席第十六届印日年度峰会期间，双方举行的深入会谈。温先生同时赞赏印日两国防务合作持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温先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就深化印日防务与安全关系进行了卓越成效的交流。他指出，印日两国的特别战略与安全伙伴关系是维护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支柱。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表示，印度在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正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气候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温先生在分享印度联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长布彭德拉亚塔夫撰写的一篇文章时表示，印度在降低排放强度和扩大废化石能源装机容量方面取得的进展，进一步体现了其可持续和绿色发展路径。温先生还强调，政府重点推进可持续生活方式、植树造林、循环经济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适应行动等措施。亚达夫先生在文章中表示，印度一直致力于推广以 LIFE 使命原则为基础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并将植树造林、森林、火灾管理和灾害韧性建设作为优先事项，同时推动建立在传统知识基础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适应行动。亚塔夫先生还强调，在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
金砖国家正致力于建设一个将地球自由集体发展进程核心位置的未来，并推动建立在创新和知识共享基础上的人性发展。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正在实施国家绿色氢能源

0: 为绿色氢能生产，使用和出口的潜在全球枢纽。该市民于2023年1月获得联邦内阁批准，在截至2029年至2030财年期间的初始预算支出为1974.41卢比，唯有北方邦达诺伊达的 NTPC 绿色氢能交通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展示了绿色氢能作为印度交通运输行业的清洁、高效和可持续燃料的潜力。这一综合实施即氢气生产、压缩高压储存以及车辆驾氢功能于一体。 NTPC 可再生能源公司执行董事列马尔班达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目前有5辆氢能公交车在该站加注氢燃料，每辆公交车单次加氢后可行驶达720公里。他表示，在氢气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地下水，而是完全采用经过处理的污水处理厂会用水。潘达先生表示，希望未来氢燃料的成本能够低于柴油和汽油的成本。 NTPC 绿色氢能交通站旨在为氢能中型车辆和乘用车辆提供支持，构建一体化氢能交通生态系统。该项目有助于推动印度建设清洁、安全和可持续的交通运输体系，并支持氢能成为印度交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能源。印度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西蒙加拉邦的民间歌曲。西蒙加拉邦是印度东部的邦，它的首都是加喀塔。孟加拉国人和西孟加拉邦人的母语是孟加拉语，请收听该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李光国电台明天给主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在第十二届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上呼吁开展以人民为中心、以落实为导向的环境行动。在印度担任2026年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举行的第十二届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于新德里召开。印度政府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长普彭德·亚塔夫星期二欢迎来自金砖成员国的部长和代表团。

安团江与会。亚他布先生在主持讲话中表示，印度担任主席国工作以总理纳伦拉莫迪的愿景为指导，即将全球南方的关切只有一成的优先位置，并将金砖国家重新定义为构建人心与创新，促进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和人类至上的精神。亚塔布先生强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上升、污染和灾害风险等全球环境挑战日益加剧，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为显著。在这些国家，环境脆弱性往往与更广泛的发展优先事项紧密交织在一起。他呼吁金砖国家加强在森林火灾预防、北灾预警应对及灾后恢复方面的合作，同时强调气候融资、气候适应以及赋能地方社区的重要性。在阐述印度的方法时，部长表示，生态修复与人类发展可以同步推进，并以 Life Streaming 以母亲之名种可数倡议为例，说明如何将生态修复、公众参与和社区责任相结合。他还呼吁将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以确保相关解决方案科学稳健、符合地方实际且具有社会包容性。部长谈到，印度新的2031年至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一步体现了其在推进气候行动的同时支持包容性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坚定承诺。部长概述了印度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的思想优先事项，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植树造林、森林火灾管理与灾害人心建设、循环经济以及适应行动。他说，这四项优先事项共同体现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信念，即环境行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可持续面向落实和行动，并回应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亚塔布先生表示，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取得的进展体现了数月来的对话、谈判与合作的成果。部长呼吁在不让任何社区掉队的情况下，增强人心，以负责任的方式推进创新，并将可持续发展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他进一步强调，金砖国家可通过知识网络、技术交流、培训、技术合作以及更强有力的制度伙伴关系，将合作转化为集体和协同能力。第十二届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最终协商已知通过了部长联合声明，
并发布了

不分吃食会变，不将联合声明包含此份成果文件分别为推进可持续生活方式知识共享研究与创新的金砖国家机构网络职权范围，金砖国家综合经管管理原则应对环目化推进可持续土地管理和增强生态系统韧性，金砖国家森林火灾备灾与应对共同理解，金砖国家基于传统知识推进以人为本和社区主导性气候韧性适应原则。环境部长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内容丰富的专题讨论会和配套活动，活动包括金砖国家高级别气候变化对话、以人为本、社区主导的适应行动以及综合经管绿化，分享金砖国家经验，建设人心经管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活动期间，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设置了数字化互动式来使命展馆，通过沉浸式游戏和互动技术展示印度这一期间倡议。该展馆为参与者提供了全方位体验，展示印度在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此外，为配合为期两天的会议，与会代表还欣赏了印度艺术家带来的富有文化美感且令人陶醉的演出。这场引人入胜的表演生动而鲜活地展现了印度文化的风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放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在第十二届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上呼吁开展以人民为中心、以落实为导向的环境行动。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穆罕默·拉菲和阿萨·波斯勒唱的歌曲，请收听。

0: 生气了，他对着妻子就叫道：我不会为你的父母买水牛的，为什么你要给他们牛油和酸奶呢？说完，他重重地打了妻子一下，妻子痛苦地哭着回到了他父亲的家，织布工也跟着他去了。当织布工到了他的岳父家时，他妻子的哥哥招待了他，他没有讲明两个人的来由，但是妻子的哥哥盘问织布工，并发现了他妹妹回家的真实理由。妻子的哥哥借口说，织布工的水牛冲坏了他的篱笆，毁坏了他的作物。织布工反驳说，我还没买水牛呢，你怎么能说他破坏了你的篱笆呢？妻子的哥哥回击道，那我的妹妹怎么可能早已给我们寄来过牛油和酸奶呢？织布工明白了他的错误，觉得很惭愧，他向妻子的哥哥道了歉后，把妻子带回了家。从此他们生活愉快，织布工把幻想的习惯抛弃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织布工。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总理莫迪主持与印度政府秘书举行第三次高级别会议，内阁批准在拉达格设立查姆和克什米尔高等法院分庭。总理莫迪会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讨论深化防务与安全合作关系。莫迪总理表示，印度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正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气候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国家绿色氢能使命旨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绿色氢能枢纽。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嘎比达吉祥穆尔迪唱的，请收听。

印度里光不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许多远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许道园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上。在印度圣约了佛教

谱，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初上帝，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世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盖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宣奘梵文印度史很深远地描写了大波提庙的话，在该地区波塔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波特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波特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原则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嘎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嘎亚火车站，从波特嘎亚11公里远。在波特嘎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嘎亚阿舍克等。从嘎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十二公里原始纳兰

这是一千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特对纳兰德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德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德时，亿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医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柬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波特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陀给了一个丸凤蜜。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陀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陀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儿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从萨那北部设置着古希纳格尔，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希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鲁比尼，鲁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昭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夷、阿萨木邦察合、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0: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

分我也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利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象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舍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其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的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新年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今年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士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7个人播讲的。

0: 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 ，NTU 电影各区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五千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云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久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萨姆丁

地区位于呼玛允坟墓。印度的呼玛允坟墓是德里的木偶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呼玛允坟墓包括呼玛允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呼玛允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呼玛允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格姆或者哈吉贝格姆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呼玛允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格姆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呼玛允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次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呼玛允坟墓。呼玛允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水，为建筑这些泉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呼玛允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呼玛允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呼玛允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呼玛允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呼玛允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呼玛允的坟墓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呼玛允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呼玛允坟墓的东南边有呼玛允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呼玛允很喜欢那个立法院。呼玛允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

自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时间。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播。

不妨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 Pandit Ravi Shankar 的 Chin， 请收听。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母亲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他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木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猿：“真的存在吗？”白猿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猿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猿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猿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猿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猿静静地说：“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0: 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像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台湾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穆迪总理说，世界是印度为经济增长的亮点。总理纳伦德拉穆迪表示，尽管全球对经济增长存在诸多担忧，且责任将被武器化，但印度仍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21日晚上，他在新德里出席《经济时报》世界领导人论坛时指出，印度将持续采取多项措施以确保经济增长势头不减，而推进改革是本届政府的坚定承诺。他还表示，印度已摒弃了此前政府推行的与生产挂钩的惩罚模式，转而采用与生产挂钩的激励机制。他指出，本届政府不存在修改法规，更是在变革整个监管政策体系。穆迪先生表示，印度始终秉持民营共同体的精神。他说，民营共同体的精神及其所蕴含的责任感为21世纪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了答案。政府保证有充足的适当库存以满足国内需求。尽管适当产量低于预期，但政府保证有充足的适当存储以满足国内需求。消费者事务、食品和公共分配部表示，该部正在密切关注近期食堂价格的上涨，并已采取措施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该部表示，将糖价上涨归处于糖